0: 两个人在一块儿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会有很多答案，其中一条一定是分享，而不是报备彼此一日三餐行踪如何，而是遇到什么我想分享给你。因为喜欢才是想要和你说一大堆，真的喜欢就是会克制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了。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发生的一切都要跟你讲，让你和我一起参与日常，不会让异地的距离使感情产生脱节和距离感。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叽叽喳喳的在你的身边跟你说一些无聊又有趣的日常。
1: 嘿，你最近有点疲惫，你是否也有所谓，感觉到一冷心会想要撤退。嘿，生活有百般挑

你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胡思乱想的时刻？比如说，对于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充满幻想和困扰，又或者对于过去种种放不下，总是念念不忘。当我们将精力集中于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当下的生活就会轻易地从手边溜走了，而一些被忽略的美好可能也会因此遗憾地错过。在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下时，那些胡思乱想困扰你的杂念可能就随之消散了。

如果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们往往会发现，刻意去找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跟去都会有它的时间。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0: 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Hello.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相似的人呢，总是适合一起欢闹，而互补的人啊，我认为是适合一起变老的。我们跑啊跑啊，就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被赋予众望的自己。如果热爱和众望所归是背道而驰的，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所热爱的一切。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人生的困境有的时候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蜘蛛网，人生的绝境呢，往往也都是你内心创造出来的一种假象。其实生命当中啊，那些能够让你过不去的境遇，成为在未来让你成长蜕变的养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 他煎饼店

0: 还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易庆文呢可以说是隐歌两栖，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他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还帮唱到李克勤，你会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现场水准依旧是一流。

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自新加坡，是歌手，是演员，同时呢也是音乐创作人。据说呢，他曾经试过写歌，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都不会出门。他的歌曲显微镜下的爱情、地下铁、一滴未干的泪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有人呢把黄义达称作是男版孙燕姿。从来

一个人很难了解另一个人所受的苦，如果不能了解，就不要这样说。因为当事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他只需要你听，也许他很需要你给他建议，但他可能不需要另一个人宣称有别人懂他的苦。他的痛苦折磨得他快死掉了，他不会觉得这种痛苦是可以替代的。你这样讲，安慰不了他。

陶喆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 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电影当中的人快乐不准超过5分钟，怎么会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呢？但赤裸裸的现实就在眼前，谁又会愿意花钱去看别人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呢？

0: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谭咏麟的人生则不一样。他一开始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后来呢开始演一些电影，凭借着剧情片《假如我是真的》还拿到了最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不出再见》成为了他歌坛当中的代表作品。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像越来越能理解中国诗词的美了，哪怕是看奥运会的讲解也会有这种感触。在杨倩夺冠时解说词说，除却君身三重雪，天下谁人配白衣，这一句词击中了无数的观众。孙艺文在击败罗马尼亚老将时，评论员兴奋地说，一剑光寒定九州，真是太棒了。还有石智勇将这个杠铃稳稳地举过头顶，一声怒吼尽显了王者之风。解说员也在呐喊，他说，所到之处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哇，太贴切了。还有张长虹打破世界纪录的那一刻，解说员送上了一句格言，来自于《增广贤文》当中的一句话，叫唾马长枪定乾坤。这些词不仅仅是贴切，还有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优雅和浪漫。

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

0: 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两个
3: 六块，
5: 两个六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9: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0: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1: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0: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11: 哎呀，愁死了。我

0: 这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1: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2: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0: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2: 给你来
0: 尝一碗。来，谢谢。
2: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的啊，
0: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
0: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2: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0: 更好喝，
2: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
0: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2: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3: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
11: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2: 变怂了
11: 啊、
12: 什么意思？那个兜中羞是这意思
11: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2: 是这样。
11: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
12: 人、喜欢挑战尝试，
11: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但是呢，
12: 年轻说明你
11: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胆小，
12: 这不挺好的吗？
11: 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12: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11: 过山车。
12: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11: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12: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11: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空。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12: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11: 至今没有存在过。
12: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11: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12: 不会去，
11: 坚决不去。
12: 对，
11: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12: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11: 就错过了，
12: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
11: 去尝试，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我不去了
12: 啊、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11: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12: 对对对，
11: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12: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
11: 嗯哼，
12: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11: 对，
12: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11: 对，
12: 然后我们就难得来一次，必须得去啊，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11: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12: 土耳其
11: 、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12: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11: 对，
12: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没有那么的给
11: 你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12: 对，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11: 更透明了，
12: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11: 对，
12: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1%，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11: 肾上腺素
12: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11: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2: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 就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3: 对，
12: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

0: 性，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0: 嗯，
1: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0: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1: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它叫探险，
0: 就不要鲁莽，
1: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0: 我
1: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0: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非常不值得。
1: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的，
0: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你就没办法做到。
1: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0: 搏斗，
1: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就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0: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1: 你穿救生衣了吗？
0: 那
1: 你就沉
0: 不
1: 下去。不
0: 会紧张对吗？
1: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1: 因为它有海浪，
0: 会呛水，
1: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1: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0: 向导说，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1: 很难，
0: 是吧？
1: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地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 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

0: 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1: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阿朵是来自湖南土家族的女孩子，她既有那个民族所特有的万种风情，又有这个时代赋予她的时尚和活力。曾经在事业巅峰和精神低谷的矛盾挣扎中，她选择诚实面对心灵遇见的声音，放弃浮华虚名，从娱乐工业生产线一跃而下，她赤脚踏入新民族音乐这大众陌生的生养之地，就像是一粒种子，将自己伸进泥土，深入浅出地寻找和表达生命的哲学与状态。

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一段话，说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即便知道好结局不会每每降临在我身上，但也依然选择热爱和坚持。有时会被沿途的迷茫打倒，压到抬不起头，但总会有一颗光亮属于自己。跑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终点的比赛，但带起的风吹响了铃铛，也足够印证那些不为人知的痕迹。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

0: 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

0: 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块9，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
1: 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2: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拔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9: 离我浅笑。

赵颖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颖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真的很多，你做不到的有人会做到，你逃避的恐惧有人会觉得只是小事一桩，你偷懒不学的技能有一天会用得上，你贪图安逸的过去造就焦虑的当下。今日是今日毕，折腾也许很累很难，但至少不留遗憾，不必四处寻找答案，一切都在你手上。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线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线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时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李芳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她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她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地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它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它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芳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卓比唱，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耳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鄙视光彩。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

0: 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微信小程序搜索

0: 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看船来了。
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4: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暑假安全要知道。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到姐姐去耍去吃香喝辣的，姐姐背后跟到一群霸气弟弟，看起哪个你说哪个都是你的。那个世界舞台很大，你有实力都不要学，那点不行就去那点长命百岁，喝酒剑长江黄河大浪淘沙，你都是个金子，不管

0: 跟我笑。
1: 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集《下台之恋》里写道，应该相信我，下台一线的100多公里天山北路的蓝松白雪却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带。下台指的就是下塔古道，下塔古道北起下塔牧场，南至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的破城子，这里曾经是沟通伊犁至南疆的捷径，曾经的驿站早已荒废，人迹罕至的古道却仍然保留着原始的样子。徒步期间偶尔能够见到汉塔和雪兔的影子，置身古道，绿野充盈了每一个旅行者的眼睛，洁白的木扎尔特冰川映入眼帘的时候，那份宁静的感觉会浮上心头。

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蔚、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当时15岁的大张伟能写出那一句“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这样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你很难想象。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哦，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这首歌娱乐天空，从歌词啊、音乐到 MV， 整个给你感觉是挺正面的，因为呢就是想跟各行各业的人说，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当然今天给你放的是火星电台版，因为他们就是这首歌的原创人。我是喜欢这么去听火星电台，从周迅的专辑当中来听，因为周迅有一张专辑叫《偶遇》，都是火星电台来为他打造的。然后听着听着呢，你会听出一个范晓萱出来，相信我，一定没错。这首歌《火星电台娱乐天空》，我们来看一看前排灌水区各位朋友都说了什么。白羊乐乐提到了陈胖子，他说的是陈奕迅，因为陈奕迅也演唱了这首歌嘛。而陈胖子有些歌是初听不好听，过一阵子再去听呢，瞬间就单曲循环了。名字叫做深山咖啡店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啊。他说呢，高三的时候课间班里最后一排的几个男生突然就唱了这么几句阳光多灿烂，当时阳光刚好透过窗子照进了教室，我跟同桌笑笑说啊，你看阳光多灿烂呐、啊！”现在回想起来再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阳光的味道。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杨洋，在这儿等着你。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他说忘了和你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迟早当中无力挣脱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此山此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

0: 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陈奕迅加上黄伟文这一对组合真是默契到不行，他们两个一起出品的这个作品真的没有哪首是失败的，我真是这样觉得。刚才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苦瓜》，来自陈奕迅的演唱，应该也是他的一首宝藏歌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而在光影的世界里面，你将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先生会来告诉你。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这首《苦瓜》，信息含量真是蛮大的。人生都是先苦后甜，对不对？那他还想说什么呢？我也不跟你说了，就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的去听。在灌水区前排等位的，我们来看看李木木。他说这首歌曲真是写尽了世间百态。罗小拿说，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教我喝茶，我说苦，很难喝。我的爸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味道太冲了。我的老师让我多读书，我总是说看着看着眼睛就疼了。现在呢，我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能吃下一个洋葱，站在地铁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都是时间的预言家。这里有个痴情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呢，和女朋友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一次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因为塞车没有及时赶到开场。进场的时候呢，伊森已经开唱了，舞台上闪亮着绚丽的灯光，而我就这么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很有画面感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在我们台词库当中来找到一句话送给你吧。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梁晓雪和徐曼的《不停》。前排灌水区，你是水果味的，他说有时候人生啊就很漫长。什么叫有时候？人生本身就是漫长啊。他说很多事情没有勇气到此为止，总以为明天会有好事发生，比如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再看一看郁郁晚来人，他说像是忠犬八公至死方休般独自守在雪地，也像是金城武和周迅在雪地里紧紧相拥。梁晓雪的歌总是会带来空灵和纯净。再次请出台词先生，在慈山慈海的光影世界，他会搜罗哪部影片，把哪句话送到你的耳边呢？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下无双。所谓情有独钟，就算他怎么平凡，在你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才对。

巴尔扎克就说过，世界上的事情呢，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来讲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啊，就是一个万丈深渊。我是林奇，我们来共勉，一起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片白啊，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的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4: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

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债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那时候片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十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酒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儿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
片白伸手想摸一下，

丝儿却懒得摘下来。哎，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斜琴坊有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

0: 又尴尬的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
1: 哎呀，富康。”“
0: 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和片儿白四六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着白脸的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您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

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岗商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了，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幅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赵的人就为难了，哎呀，我那手绢是20000买的，本可以留着赚钱，哎，大家都是朋友，怎么跟你开价呢？三儿说，您大仁大义，帮我一回，容当厚报。哎，好吧，我就要1000块钱的响，21000你拿走，算我祝贺你的买卖开张。可有话在先，这行里的规矩懂吗？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三儿躬身作揖，哎呦，谢主隆恩呐，差点给人家赵家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的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啊？对呀。嗨，

0: 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

0: 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记录永远是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仪式感，无论是写日志、做手账，亦或是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碎片，虽然都是一些很碎片化的片段，但拼凑起来就是专属自己努力生活的美好回忆。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氏风格。什么叫韦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从南拳妈妈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般变化，流动成员是多达9人，足足换了5代，只有弹头一直没走过。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的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代成员还都跟他息息相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好的人呢，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而深爱我们才会有更好的体会去理解他们的美好。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但至少可以决定的是自己。当你决定要变成一个美好的人，你已经跟宇宙美好的一切相交接，然后你的世界呢，又会多靠近美好一点点，是不是很绕？但确实是如此。所以保持一颗初心，保持一颗美好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因为你的美好而变得更美好。

0: 点亮。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呢是她的第二首代表作，第一首是99年的《约定》，第二首大概就是00年的这首歌吧。两首歌见证了周蕙最好的事业时期，当然在很多人都以为周蕙从此销声匿迹的时候，近几年她又悄然回归，发了一张类似于发烧碟的翻唱专辑，也开始在综艺的荧幕上曝光自己。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首歌来听刘惜君《时光慢旅》。《时光慢旅》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主题曲。之前刘惜君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自曝了，因为生病导致失声三年。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感冒，但是没想到半年、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好，就这样度过了很困难的漫长三年。途中呢，也是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去治疗，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消息。每逢困难，他就想放弃，但最终都是鼓舞自己。心疼惜君三分钟。其实每个歌手背后都在默默付出太多，这都是我们这些观众和听众不为所知的。作为一位听众，我们尊重且珍惜每个用生命唱歌的人吧。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宇宙人乐队的《往前》。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太多关注过，甚至不认识他们。并且乐队的夏天，他们也没有说太多的露出，在第一轮的筛选之后，他们就出局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音乐不好，宇宙人他们的音乐性其实还不错，只是说很多人认为和新裤子啊、刺猬这些重型的摇滚乐队相比，他们还是相对的流行了一些。听上去其实如果要用专业术语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风格，那就是以电音放克为基础的流行摇滚乐吧，有点混搭，音乐听起来不重，但是很好听。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2001年，他已经发过三张专辑，但却也面临了事业的低谷期。他也在那个时期说，之后不想再唱歌了。公司觉得如果放弃会太可惜，于是对他的音乐事业进行了一番抢救，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决定让他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后来周杰伦拯救了他，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我爱的人》，让小春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定位。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

0: 为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7: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9: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 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个。

0: 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2: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 姐，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2: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3: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2: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1: 给你来尝
2: 一碗
1: 啊！
2: 哎，谢谢。
0: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珍好搭啊，
2: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2: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0: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2: 更好喝，
0: 对，更好喝。
4: 我一直不太。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2: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4: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0: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关于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翻唱自李泉的作品。不同于90年代，当时李泉他的风格呢是不同于大众流行的感觉，他的一贯作风是结合他擅长的古典和流行交错。擅长钢琴弹奏的他呢，理所当然在编曲当中是会经常的融入到非常精彩的钢琴伴奏，而这首《走钢索的人》呢就是代表作之一。当然如果你听歌的感觉是倾向于感受型，你可以去听听李泉的这首歌的现场，你会发现每一次现场他唱的都不一样，包括停顿留白还有旋律的转换和一些即兴的东西，还有他的微表情，次次都有惊喜。而每次摄像大哥都很给力，都会给到李泉特写，大概也是抓住了他的特点吧。今天来听到的不是李泉的版本，而是李泉非常认可的林宥嘉的翻唱。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很多人记住吴克群的歌大概是什么《大舌头》啊、《将军令》这些，于是也有很多网友发问说吴克群最近都在做什么呢？其实这些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拍戏啊、当导演、做演员、做公益，他其实并没有远离娱乐圈，还在继续做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想接下来他还是会发专辑、发新单的，歌迷们敬请放心。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阿桑的《叶子》。阿桑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当年陈小娟在为阿桑配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高兴的对阿桑说，以往我的作品被一线歌手唱红， 我的成就感都还没有大，因为歌手本身就红，但叶子这首歌是他非常喜欢的，竟然被一个新人唱红，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当然了，这首歌也是作为当时一部偶像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来听叶子。

0: 次。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FBOYS 真心话太冒险。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会向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叫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你最近的生活重点是什么呢？对，这个选择其实就决定了你最近的生活。这一件重点有可能是孝敬父母、工作业绩，也可以是子女的教育，同样也可以是你的兴趣爱好。在哪方面投入的更多，那个方面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重点，也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必过度去纠结活法对错，相信我，世界绝不是简单的 A 面和 B 面。有时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生活方式，但其实有一点你要想清楚，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世界上最好的都是因为合适。

甜美的音色加上开朗活泼的个性，还有那一首坐在秋千上唱的《最浪漫的事》，你猜的没错，我讲的就是赵咏华。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想被别人左右，那就需要有自己的主见。获得自己主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信。一种由内而发的自信，往往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经历过一些事情，不管成败，都会有一些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就是一本别人没有办法打开的书。如果需要做出更好的判断，形成自己的观点，我们会需要更多的知识和阅历。这其中有一个捷径，那就是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我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新鲜视角、奇特说法。很多藏在心中的疑惑，可能都会慢慢地获得解答。而且，如果遇到了很多和你个性相投的作者，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还可以这样过我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

0: 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 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进入到夏天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和亲水相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多了。当然基于我们这是一个旅行节目，所以其实随时随地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你在日常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会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就像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在上一段度假过程当中，在海岛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领悟。今天想要把这个领悟拿出来跟我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先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何小喵。
12: 大家好，
11: 今天说一个话题，就是想聊一聊旅途中你有没有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变怂了。
12: 变怂了
11: 啊、
12: 什么意思？
11: 那个
12: 兜中羞是这意思吗？
11: 那个叫做感觉变穷了、
12: 是这样。
11: 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体验我所没有体验过的人生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人、
12: 喜欢挑战尝试，
11: 喜欢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的。
12: 嗯嗯。
11: 但是呢，
12: 年轻说明你。
11: 但这两年我有但是哦，但这两年我有很多个瞬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谨慎。
12: 嗯。
11: 胆小，
12: 这不挺好的吗？
11: 甚至可以，对吧？在你看来是挺好的，

0: 但我会一度质疑自己，这还是曾经那个我自己认为的我吗？
1: 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和成熟嘛，
0: 就是岁数到了。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旅途当中做过哪些拓宽了你对自我认知的事情，就尝试了一些新鲜的事情，又是在哪些瞬间你发现曾经那个勇敢无畏的你好像不见了。
1: 哎，我觉得你这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因为我没有干什么新鲜的事儿，没有什么新鲜的尝试，或者是遇到什么新鲜的挑战，
0: 每天都在重复
1: 就是这样的机会比较少。
0: 是的，
1: 所以我就不能够发现我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和潜能。
1: 潜能，睡觉更能睡了，吃的更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出去玩，他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每天可能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会有不同。可能在这个新鲜的生活节奏里面，会发现自己，哎，我这好像和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一些表现不一样了。那这个表现不一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反思，就会思考，不能说反思，就会思考哈。然后它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它可能是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我可以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我这个是成长呢，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你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就是一定要把它归纳成我是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
1: 我觉得进步和退步确实这个也不对，不能这么讲，就是
0: 反正你产生变化，
1: 人生肯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不想要的呢？它是对我的人生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是希望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旅行的经历，是会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感悟吧。
0: 包括是你在旅途当中会认知到更多面和更多元多层次的自己。
1: 哦，对。
0: 打一个很小的比喻，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早起困难户，但是你到了
1: 出去玩就没问题啊。
0: 哎，出去玩几点起都行，看日出我都能看了。
1: 那当然了，那个早起上班和早起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0: 对，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自己而言，我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接触到了旅游这个内容，所以我从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
1: 感悟就比较多，是吗？
0: 不是感悟，是你受到的刺激很多。因为来到你这个节目能被称作这个 title 的人，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大小的角落，他体验过很多丰富多彩的人生，你就很羡慕。我那段时间我总说，我说我在一个小小方寸的直播间当中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讲他们天南海北的故事，
1: 自己就跃跃欲试
0: 啊，我就一定想要尝试，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力所能及的时间内，我会为了听了嘉宾说潜水很棒，就是水肺潜水深潜很棒，我就专门在某一年的假期，2015年的时候，我为了学习潜水我去了普吉。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就是 AOW 所谓国际认证那个 PADI 的开放水域的深潜证，你是需要有3天的课程学习，3个整天，再加上2次潜水的开放水域的潜水经历，你才可以拿到一张你的结业证书的。于是你就要在这个假期当中至少花出5个整天的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当时完成了，也就是11年前我就有了 AOW 的深潜
1: 证。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明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不光是想你，然后马上去行动。
0: 但是我不会游泳，我也把深潜证给学下来了。
1: 这倒也没关系。
0: 对，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深潜这件事情跟会不会游泳、水性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1: 但会不会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会更紧张一点？
0: 我当时并没有。哎，但是时隔11年之后，我其实学完那个深潜证以后再也没有深潜过。不是说我不想，而是你可能就阴差阳错就错过了，
1: 条件不允许。
0: 对，11年之后我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接触了深潜。那根据 PADI 的规则，就是如果你的证在3年之内没有被启用过，那就相当于半荒废，你需要再重新做一个学习和考核。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自己在旅途当中有过这种反差吗？就是以前可以，但现在突然不可以了，或者突然害怕起来了。
1: 就是其实你那个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去想过。但是有一些事儿我是给我的感触很明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那些很刺激的游戏，就是去游乐场里面我一定要
0: 过山车。
1: 过山车我至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坐过我觉得特别刺激的过山车啊，当然可能我确实坐的少吧。
0: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你阈值还挺高的。
1: 对，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很看着就很可怕呀什么的，然后我会跟他们说这个确实可能看着挺可怕，但是坐上去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就你没坐之前你就能纯凭靠看能看出来刺激。
1: 没有，就是我看我也不觉得它很刺激，但是我会告诉别的人说你其实去体验的时候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可怕。就是我玩过的，就是我觉得不敢玩就觉得太刺激的项目
0: 至今没有存在过。
1: 但是确实比如说像蹦极这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
0: 哎，像以前我30岁之前我一直把蹦极作为我人生清单之一。但现在你再问我去蹦吗？
1: 不会去，
0: 坚决不去。
1: 对，
0: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1: 对，我以前肯定是说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就错过了，
1: 还没有去尝试。到现在我也是不会再去尝试，
0: 直接把它化掉了。对不对，不去了
1: 啊。包括比如说像跳伞这种我以前肯定想我肯定是要去尝试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也没有完全化掉，看看时机吧。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你对它有没有把握。你觉得在绝对安全的保障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是100%绝对安全的。
0: 因为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极限运动，
1: 对对对，
0: 就是它有比较低，虽然概率很低，但是就是所谓的一旦出事儿就是很大的事儿。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评分，比如说你对安全的考虑，你的把控度你达到了多少你会去做，现在你这个评分肯定是高了。
0: 嗯哼，
1: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比如说99%的把握，或者说只有万一这种情况我没办法，但是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我才会去做。类似这种。
0: 对，
1: 比如说前几年去摩洛哥，然后他有那种乘热气球的项目。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啊难得来一次，
0: 必须得去啊。
1: 对，而且还不便宜呢哈。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一点也不惊险啊，只是说看你是不是恐高哈。但我觉得在空中俯瞰确实是给了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视角。但是说白了，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我就不会再体验这个项目了。
0: 哎，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啊。首先我至今还没有体验过热气球，当然现在热气球除了像你说的摩洛哥啊、
1: 土耳其
0: 、就国内很多有喀斯特地貌的也都会有了。但是这两年你确实频频看到一些新闻上面会有一些事故。
1: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你当时去体验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摩洛哥嘛，一个非洲国家，它毕竟在各种就是说这种规范性上还是差一些。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集中的那个玩这个热气球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去玩，但是你从它的操作来看，你觉得 没有那么的给
0: 你。
1: 你
0: 现在回想很多细节是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嗯，也不能说不靠谱吧，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你不是那么有把握的，
0: 嗯、
1: 就是在你看到了很多那个。报道以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你所谓的怂了，也是因为现在的信息，
0: 更透明了，
1: 沟通你可以看到全国不是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如果出事故了，它肯定会报道、
0: 嗯、
1: 安全，它报道什么呢？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故，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总量上来比，它真的是
0: 万
1: 分之一。对，但是你就会想，那我有可能碰到这个小概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是劝大家不要再去玩这些极限项目哈。
0: 嗯。
1: 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想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些刺激啊、挑战，
0: 肾上腺素
1: 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疯狂，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0: 再不年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话题的目的哈，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那个一定要关注。就是你是对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一定要去，了解和考察这个项目的安全性。
0: 对，
1: 如果你对安全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的话，我觉得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0: 就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了在我节目当中曾经有采访过的一对 CP， 他们是一个旅游界的大拿吧，算是旅行夫妇，他们做过很多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一些算是人类的第一次啊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就非常主张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探险而不是冒险。
1: 嗯，
0: 他说探险和冒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1: 就你做足了准备了，对吧？
0: 对，就是第一是你的认知达到了那个水准，以及你的技能和保障系统达到了、
1: 嗯嗯、
0: 它叫探险，
1: 就不要鲁莽，
0: 而不是说我两眼一摸黑，
1: 我
0: 眼睛一闭，哇，对，牙一咬，我脚一跺，我就去了，那就叫冒险了。
1: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0: 嗯、
1: 现在就是说自媒体很多人想去拍一些新鲜的东西，别人没有没有体验没有尝试的、
0: 嗯、
1: 然后显示我很有这个冒险精神啊，我很勇于尝试，或者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手的资料、
0: 嗯、
1: 所以他去做这样的冒险、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傻、
0: 嗯、
1: 非常不值得。
0: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越是在所谓无知者无畏嘛，你越是在没有做好很万全的准备的时候、
1: 嗯、
0: 你意识不到它原来存在风险。比如我去年的时候夏天去的西班牙，其中有一个城市瓦伦西亚，它是沿海城市，因为到了海边，然后我的家属就非常的激动，他很喜欢海，他又觉得自己游泳游得很好，水性很好，他就说走啊走啊，咱们去开那个摩托艇。其实那个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摩托艇，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摩托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这种水上活动中心，它有向导，向导会单门开一艘摩托艇，然后我们两个人乘驾一座摩托艇，当时还有另外一对儿两个游客，他们也开了摩托艇。那在西班牙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基本上当地人都是说西班牙语，英语呢他们能说，但是不是交流不是很顺畅，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去参加一些偏专业性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交流的障碍，
1: 你没办法跟他进行很详尽的沟通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提醒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
1: 你就没办法做到。
0: 对，然后呢，事实证明呢，开出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瓦伦西亚这个浪还是挺大的，海风也很大，那一天呢在某一个过弯的过程当中，迎面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因为驾驶员是我们家的家属，他胆子很大，他就想要去跟那个浪做一个
1: 搏斗，
0: 对，感觉要乘风破浪，你知道吧。他前面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那种过弯，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在陆地上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到的压弯，就是有一个膝盖已经压到地上，在地面上这个擦过去那种感觉。有那么其中一个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好像起不来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我们就被那个浪拍到了海里。但是摩托艇呢，它的安全装置就是你的救生衣上会有一根电，就是连接线连在它的发动机上、
1: 嗯、
0: 一旦这根连接线脱落，也就证明你坠水了，你的摩托艇就会自动停下，
1: 停、嗯、
0: 而摩托艇它是永远会像一个浮板一样浮在海面上的，以及每一

0: 个参与的人都会穿救生衣。
1: 你不是不太会游泳吗？
0: 你穿救生衣了吗？
1: 那
0: 你就沉
1: 不
0: 下去。不
1: 会紧张对吗？
0: 我紧张。因为
2: 我觉得救生衣也没用啊。
0: 因为它有海浪，
2: 会呛水，
0: 会呛水。而海的味道有多咸，只有你在喝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意识到。就你永远在不喝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想象到它有这么难喝。
2: 谁没事去尝它？
0: 就你就会忘记，因为你是一个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到爆，我觉得自己下一秒我就一命呜呼了。然后我家属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有救生衣，你有救生衣，在旁边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向导根本没有发现我们坠海，是旁边另外一对游客他发现了以后招手跟
1: 向导说，就你们自己不能，就是再重新上到这个
0: 很难
1: 是吧？
0: 非常难。这个时候向导就掉头回来，要指导我们怎么上这个摩托艇。在怎么上摩托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更紧张嘛，家属就让我沿着摩托艇的尾部一点点爬上去，因为我个子也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体重也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平稳的爬到了摩托艇上的第一个位置。而当我的家属在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个子很高，体重也相对比较重一些，他的上爬导致了摩托艇的第二次侧翻，
2: 又掉下去了。
0: 所以我刚刚从惊慌当中逃离出来，我就又一次坠海了。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的素养达到了，以及年纪也到了，我没有在海中就发怒。我当时心想，就一直在遏制自己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已然这样、
1: 啊。你当时还来得及生气，我觉得不是就只剩紧张了吗？
0: 只剩紧张，但是我也没有太过暴躁，说我哭到不行或者狂哭不止、哦，我还是比较冷静的状态。于是第二次上爬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向导在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匍匐前进，把重心压低，你才可以上船。等到我们两个都安全回到了摩托艇上以后，我就只回头跟家属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再摸这个方向盘了。接下来的所有行程都由我来开它，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摩托艇，并且就以失败告终的经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王苏龙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王苏龙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王苏龙专属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

0: 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 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

0: 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李芳早期入行，在电视及歌唱事业其实都发展得很好。1995年，他一首抒情曲《朋友别哭》唱遍两岸三地，奠定他的乐坛地位。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朴实唯美的把朋友之间的关爱之情、关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是标准的催泪情歌。而且难得的是，他不再聚焦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他放到了更广阔的朋友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首歌，也确立了吕方在香港歌坛的重要位置。

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概对钱对人都是这样。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钱很重要，钱是经常帮助自己的，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存在。所以每次打开钱包的时候，或者是看看卡里的这个余额的时候，都问问自己的内心吧，把钱用在这件事情上面，钱是会讨厌还是高兴呢？以此为基准去摸索那些被钱喜欢的工作方式和被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你换一个角度来看钱跟你的购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好像突然每一分钱就有了理性的去处。

我一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到下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个要用的人；你扔垃圾的时候，想到清理垃圾，然后把他们送到垃圾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那如果你做的是编辑工作，你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还有把书运到书店的人，以及卖书的人和读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人的存在。当你牢记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在很多部分你会谨慎，也会更少出错。

陈奕迅，华语流行乐坛男歌手、演员、作曲人。95年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正式出道。96年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陈奕迅》。9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98年则凭借歌曲《天下无双》在乐坛获得关注。2000年发行的歌曲算是正式奠定了他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地位，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过经典。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痛仰乐队多年来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在地下音乐圈广受认可。有人说痛仰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还有一些中国民间音乐。痛仰某种意义上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一代人的声音。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2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几句话你听着耳熟，或者你曾经说过吗？比如，这件事与你无关，请别过问。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请别插嘴。当这些话出口，是否意味着你手上的项目正处于停滞状态？其实跟项目毫无关联的局外人，往往能够提出客观重要的观点。正因为有了这些既无成见又无经验束缚的意见，创意才得以多元化，企划也才得以立体化。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会倾听局外人的坦率意见，让自己做起事来更游刃有余。

元气系少女袁若兰和歌手吴中明合唱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叫做《心愿便利贴》，甜蜜起伏的旋律加上好听不腻的歌声，有人形容就宛如口感绵密、味道香甜的意大利甜品，字字句句都洋溢着浓郁的幸福感，听来在整个心中慢慢化开，久久不散的余韵让人心动。这首歌也成为 KTV 对唱的经典浪漫。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有的时候就算我们努力了很久，都有可能没有看到想要的结果。但我特别想告诉你，即便是在这些时候，也不要灰心，也不必纠结于谁比我们更厉害，也不用太过于苛刻自己。只要每次接到每件事情，你都竭尽全力，不留遗憾地付出了，我觉得就好。就像有人说，天上的星星从不在意自己在宇宙中的坐标，它努力照亮属于自己的空间，就会足够闪耀。

凭借一曲白光的《恋之火》获得比赛冠军。之后他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唱歌，在旺角的花都、尖沙咀的首都等等夜总会担任主唱。他的歌声以低沉磁性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啊哈，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而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所以人这一生这么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就忘了世事无常，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你安好我无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静好的时光。所以每一个约好的下一次，都希望你努力去实现它。流水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

0: 到物理补温，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4: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6: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7: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8: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7: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8: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9: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7: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8: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7: 喝着它长大的，
8: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7: 来，
8: 谢谢。
7: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的啊，
8: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7: 对，
8: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7: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8: 更好喝，
7: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8: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7: 但说到底啊、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4: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一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唱，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阴影。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看过《生活大爆炸》的人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台词，也许你感觉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但正是那些你一个人度过的时光，让你变得越来越有意思。等有天别人终于注意到你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酷的人出现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林志颖，除了演艺圈的演员歌手身份，我相信你也会想到赛车手。没错，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也是宝岛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曾经一年内刷新了四次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圈纪录，也创下了宝岛台湾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纪录。

人为什么会有失落呢？其实终究就来源于人的期待，有希望就会有失望，感动自己没有用，也明白无法以自己意志以及行动改变他人，感动不了的人终究感动不了，选择放弃执着也是明智的选择呀。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人类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加本色一点，更加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的，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

0: 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竖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 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1: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 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 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实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 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3: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5: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嗯，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说到周华健，你会在他演艺生涯当中看见完全个人化的曲风和演唱方式。他的音乐给听众一种清纯如水的感觉，尽管没有太多的技巧修饰，但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心真情。

0: 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跟我装。
2: Selina 是一个很懂得接纳和拥抱自己的女孩，她的内在很柔软宽厚，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做无谓严苛的要求，就像她不会因为自己微胖就自卑瑟缩遮掩，反而会故意拿出来开玩笑。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音色好的歌手不少，唱腔花巧的也很多，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人才也不少。梁静茹在他们之中走过来，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力量。这就是梁静茹区别于装老成的歌手的地方吧。

有些人说，上班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第二天上班，日复一日，慌慌张张，也不过是为了碎银几两。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肩膀，这就是生活。其实我一直想说，生活各自不易，每个人所追求的不同，各自立场不同，不要在别人心中来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去强求别人，做好自己就够了。

谭咏麟对于歌曲的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

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 Happy Hours 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

0: 们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复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阿令黄丽玲，她独特的嗓音也是为她赢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她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和另外一位华语歌手张惠妹有几分神似，这使得她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及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低语安慰。

0: 说到鹿先森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T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性。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生活就像是旅行，理想是路线，没有理想，人们将止步不前。如果人生没有目标，动力将会被耗尽。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反其道而行之，换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个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缺点也就越多了。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高胜美的歌声柔美婉转处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时又好似春燕入云，她的声音几乎柔合了所有女生的特质。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

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曾扮作老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Let's go!

0: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开始压制不住的新鲜悸动，后来的人生不易，有人能同舟共济，最后人老病衰还不离不弃。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1: 新天气

会不会有一些睡前的小习惯呢？比如说收集短信，然后呢短信内容就是晚安，因为对我们来说，晚安这两个字意味着最后想见到的人。

任贤齐呢，有着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舒缓顿促，也有着歌侠的美誉。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说他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让任贤齐登上了1999年的春晚舞台；而《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直到现在也是 KTV 最热经典歌曲。

早就被人称为是灵魂唱将了。他用歌声讲述故事，妩媚婉转的声线和大气稳重的台风也让郁可唯征服了许多观众。

杰的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一段时间，华语流行歌开始萌芽，开始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作为歌手，在很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真正属于自己的却不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能够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周遭的一切，也是一种境界。

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欠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对对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的世界杯上，李玟演唱了单曲 Colors of the World 颜色，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1999年的12月，李玟在美国成功出道，她也是首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不要以为李玟只是在美国歌坛打酱油而已，99年她作为首位亚洲女歌手现场 Michael Jackson

慈善演唱会，并且首先推出了英文单曲 Before I Fall in Love， 这首单曲后来成为影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而2001年3月25号，李玟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 A Love Before Time。李玟呢，还是唯一一位曾经现身 NBA 开幕式的华语歌手。

你只管尽情玩耍，尽情学习，尽情长大，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找到热爱的事情，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他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啊，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也许你最初爱的那个人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切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会想去了解另一个人的。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喜欢。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啊，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同时也完善你现在的样子。运动的你更有气质，读书让你看见没有见过的世界，穿衣打扮让你对每天都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自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我了。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部分人的青春并不像小说中那样轰轰烈烈，安静的青春里没有什么故事，但是青春这两个字啊，好像本身就满是故事了。请允许一些人有着安静的青春。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和你共勉，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爱笑的人。高兴就笑，你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呢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快乐并不是懂得如何快乐，过最本真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

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一直在停留。这里的音乐呢，也是每天给你的一个可口甜点，当然也会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相互换位思考，相互妥协，相互温暖。

对于五月天，李宗盛呢完全配得上是恩师这两个字。除了创作上的自由度，李宗盛还把五月天交给了当时乐坛最红的任贤齐。当时不管是跑校园还是广告代言，任贤齐这位大哥啊都是带着五月天一起走的。终于在1999年7月7号，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了，于是五月天在华语乐坛的征程正式起航。

0: 电话。
1: 拒绝了别人的求爱，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相爱。拒绝了别人的求助呢，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寻求帮助。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别人失去爱的勇气，丧失前进的能力。相反，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才是纠结了自己，耽误了别人。其实拒绝别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呢，一旦有了隔阂，就再也走不进了。世界上只有和好，却没有如初。热情耗尽，只剩冷漠，在细节中崩溃，在失望中放手。

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错觉，比如说过去我们都以为别人尊敬我是因为我很优秀，但是慢慢的你会明白真相，别人尊敬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有优秀的人啊，对谁都尊敬，所以呢，不必因为对方尊敬你而沾沾自喜，也不必因为对方讨厌你而垂头丧气。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

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她的歌声呢有着特有的韧性，加上宽广的音域，打造了强烈的沧桑感，给人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忧郁本质跟蓝调音乐一脉相承，在乐坛苏芮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也是无人能超越。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呢，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音乐就是最好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什么情绪当中，他都会给你空间。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的由中国的老百姓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他曾经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他也是中国的孤本偶像，这是十年文化艺术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说内心强大，内心要强大起来。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可以照顾好

任贤齐总是给人这样一种形象，大波浪的长发晒得黑黑的，但是每次出现呢都是很开心的样子，眯着眼笑着。他喜欢穿花短袖衬衫，喜欢沙滩裤和拖鞋，总是扛着吉他，永远都是30多岁快40岁的样子。

0: 都说一见钟情太肤浅，日久生情太苍白，别人眉来眼去，我呢就偷看你一眼。多么好听的情话，你的眼睛真好看，里面有晴雨，有日月，有山川，有江河，云雾和花鸟。但是我的眼睛更好看，因为我的眼里有你。好了，这段话呢就送给今天想要告白的你喽。接下来音乐继续。
1: 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就上点

0: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1: 你在电话的那头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我们会发现成年人的艰辛啊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它是几乎不对等的，是身心俱疲的不等价交易。我们能从中获得多少快乐，全凭心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眼睛去看海看雨，看黑夜里的月亮和星星，甚至连巷口的梧桐树也不放过。一朵花就算枯萎也尽收眼底，等我喂饱了眼睛，灵魂便会重新复苏。那音乐同样也是如此，接下来这首歌会唤醒你的什么记忆呢？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陶喆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还想着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去。

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必要和生活争吵吧，顺其自然才彼此相安。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循规蹈矩，更不要冥顽不顾。这条路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试一试。你不要什么都逼着自己去选择，越是害怕失去呢，就越容易失去。顺其自然，我想更舒适，内心会逐渐的清朗起来，会帮你抛开那些障碍，思想的负担也会随之减轻。顺其自然的话，才能够随遇而安，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希望啊，每天你都是那么的忙，做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你爱的人也同样在爱着你，讨厌的人啊通通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种观点，换一种心情去生活，会在快乐的时候微笑，要学会在困难当中微笑。有这样胸怀的人，从不回头去寻觅昨日黄花，而是快乐地去寻找明日繁星。

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期是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这个世界根本不会存在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和不敢做。当你失去所有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了。生活不全都是沮丧的，当然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小猫咪、甜甜的西瓜。所以在接下来这首歌中，我们一起打起精神，生活啊，都是惊喜。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放平心态，慢慢厉害，不动声色，慢慢发光。你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往回走，因为逆行是要负全责的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不要把自己活得像落难者一样，急着告诉所有的人你的不幸。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所以啊，我们都要努力地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 以上是本时段AI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 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

有一些句子，我想连带这里的音乐一起来送给你，或者说送给所有不会表达爱的人。我想这些话是足够你用一辈子的情话了。比如，余生请多指教。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我一直想从你的窗子看月亮，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见你，竟然花光所有运气。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这里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他们

渴望命运的波澜，但是越来越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跟从容。我们也曾经期盼着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我们曾经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一切得到终将会失去的，只能够空留一抹浮名。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我想我们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